上週時間10:08，我哋一首雖然只係得兩分零鐘嘅一首張學友嘅舊作，開始我哋嘅節目。呢首嘅作品雖然頭先講話即係兩分零鐘嘅時間，但係帶俾大家一定係一種係，正如歌名所講，係釋放自己，可以令到呢個壓力，可以令到呢個 stress 可以係暫時係放低嘅一種嘅感受。正如歌詞入邊所講，凡事有轉機，凡事有驚喜，釋放自己啊！由呢個時候開始，直到上晝11:00，在我们的节目时间，一首歌一个故事，我相信华人的朋友听着这些经典的歌曲，一定可以有自己的释放。

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好想分享下呢位嘅著名嘅老牌歌手齐豫，因为佢呢段时间咧就喺国内咧系非常之活跃嘅，佢系出席咗芒果台嘅歌手呢个节目，喺舞台上边再次咧用佢充满住空灵同埋柔和嘅歌声，演绎佢每一首嘅经典作品。哇！我最近睇咗呢段时间佢嘅节目嘅片段咧，真系非常非常之佩服。首先咧就系、是、原来佢今年已经系几多岁？大家估唔估到啊？68岁，68岁嘅齐豫，真系咧呢、这个唔系即系恭维嘅说话，完全睇唔到系佢有年纪嘅痕迹。因为我觉得系喺10年前、20年前，我甚至乎喺内地嘅演唱会上面咧，亦都见过佢嘅现场嘅演出。我觉得佢完全嘅样貌系冇任何嘅改变。反而咧，系更加之多咗一种嘅文艺嘅气息嘅。咁68岁嘅佢咧，喺歌手嘅舞台上边咧，演绎咗佢好多经典作品啦，包括咗呢一首嘅《橄榄树》。令我觉得好惊诧嘅地方就系、是，我相信呢首歌，正如佢自己所讲咧，演绎咗就系冇10000次，可能都有2000-3000次。但系佢每一次演出嘅时候咧，都带嚟咧就系好特别嘅味道。他自己都特别是带来了他的原装的音乐的一些的乐手啦，还有呢就是重新编排了这一首橄榄树啦。他也希望呢就是将一种成熟的橄榄树的这种味道带给大家。因为他自己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说 是在这个音乐人李太祥老师的指导之下唱这首歌。当年呢刚才我听过呢就是当年的原装正版啦。咁但係喺2026年嘅舞台上边，事隔咁多年之后咧，佢带俾大家依然系无尽嘅感动嘅。咁除咗橄榄树之外咧，仲有英文作品《Sailing》啦，咁仲有系跟住落嚟我好想分享嘅呢一首作品，因为啱啱系应该系上个礼拜嘅节目嘅播出嘅时候咧，佢重新演绎咗罗大佑先生嘅《跟住来》呢首嘅作品。虽然你暂时揾唔到吓，即系上个礼拜嘅版本，但系我亦都抄翻到咧，就系喺几年前咧，罗大佑先生喺国内嘅演唱会上。

0: 哇哦，我相信咧就系、是、
1: 永远最好听，对不对？
2: 那志豪讲一声，齐豫唱的歌永远最好听，对不对？
1: 对。
2: 这就是今天烧鹅乳猪拼盘。
0: 真系绝对咧，就系经典当中嘅经典嘅现场嘅演绎啊！因为除咗会听到齐豫嘅声音之外咧，仲会系呢首嘅作品是否同埋《爱的真言》嘅创作者罗大佑先生，佢哋喺演唱会嘅现场咧系现场合奏合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哇！真系非常之精彩。咁虽然喺上个礼拜嘅。芒果台呢齐豫唱呢首歌嘅时候係将呢个顺序调转咗嘅，先唱呢个是否，然之后呢后面呢就係、是、再加上少少片段嘅爱的真言，但係呢就係、是、亦都係一个相当之唔错嘅现场嘅编排。正如自己齐豫都讲，就係、是、对于呢啲经典嘅作品呢，每一次嘅改编呢，其实佢都係好严肃对待嘅，唔敢轻易去改编。因为呢呢啲嘅作品都系嚟自呢啲嘅音乐人，比如罗大佑先生啦、李泰祥先生啦，当年嘅心血嘅结晶嘅作品，都需要系认真对待。而喺现场上面嘅时候，佢演绎亦都可以讲话系用咗佢好多嘅心思啦，同埋每一次嘅演绎亦都系力求去到完美嘅。咁讲翻齐豫嘅作品，大家都知道喺当年嘅应该系佢系嚟自呢个台湾嘅民歌时代嘅代表嘅歌手。咁喺当年嘅时候呢，除咗有《橄榄树》呢个作品嘅时候呢，其实亦都有好多著名嘅民谣作品。而民谣作品好多嘅填词呢，亦都係嚟自大家都会应该都会铭记嘅名字呢，就係、是、三毛姐姐嘅。三毛姐姐除咗帮佢写咗呢个《橄榄树》之外呢，喺当年亦都出版咗一个三毛嘅作品集。喺入边呢，佢特别呢就係御用咗两位歌手。一个呢就係潘粤云，一个呢就係齐豫达。咁跟住嚟呢首歌，我觉得係经典当中嘅三毛嘅代表作。

0: 清爽的吉他，再加上两位女歌手的合作的演绎，齐豫和潘粤云，绝对将我们的回忆带回到那个吉他校园民歌的年代。多谢大家选择是一首歌一个故事。刚才我们听过有潘粤云和齐豫唱出的三毛的作品《梦田》。
1: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主持 Kent 李启健。
2: Alive 90.5。
0: 每年打一次流感疫苗，防止重症是最有效的。今日就找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药房预约接种，点击连结 healthdirect.gov.au/nsw。
3: All the local news and all the great music
2: on your sound, your community.
3: Alive 90.5。
4: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5: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5: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7: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8: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Alive 90.5. If you enjoy the service Alive provides to the community, then why not become a member of the station today?Head across to our website, alive905.com.au, scroll down the page and click on the general volunteering link to download a membership application. Become a voice of the community with Alive 90.5.
4: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5: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5: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7: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Alive 90.5。
1: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现在的感触。

上周时间嚟到10:30啦，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节目 Alive FM 905嘅一首歌一个故事，我系主持人 Kent 李启健。喺头先广告之前咧，我哋听咗齐豫咧带嚟嘅台湾民歌时代或者系校园民歌时代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啦，咁样。咁啊，所以有个灵感咧，我哋听翻就系喺同一个年代80年代嘅时候去到香港啦。香港当时咧就叫做城市民谣啊。咁啊，城市民谣咁当时影响咗好多嘅歌手。咁头先我哋听过呢位嘅歌手咧，其实佢系当时嘅电台嘅唱片音乐骑师嚟嘅，佢名叫做曾路德。带嚟头先我哋呢一首嘅《骤雨中的阳光》。曾路德 Luv 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前一段时间我睇你嘅新闻，佢好似系移民去咗加拿大啊，曾路德小姐。咁啊，带嚟呢首《骤雨中的阳光》。咁啊，《骤雨中的阳光》真系好啱我哋澳洲嘅天气啊！突然之间系 shower 骤雨，突然之间有阳光，骤雨中的阳光。

演绎的歌手是林志炫。同今天我哋节目开始的时候咧，听到是是否或者是爱的真言，都是嚟自呢位嘅创作音乐人罗大佑先生的手笔。听过是林志炫的呢首《你的样子》。好啦，咁啊，剩低一分钟嘅时间，今日嘅节目嘅尾声，再次提醒大家，你听紧嘅系逢星期四嘅上昼时间10点到11点，出现喺 Live FM 905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喺一个礼拜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上边，我都会精选好多嘅中文的金曲，无论是粤语歌啦，或者是国语歌啦，都会在节目上边精选出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同埋分享佢背后的故事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记得啦，是星期四的上昼时间10点钟，我哋再会啊 ！Alive 90.5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